0: 更要创造条件让数百万人能够创新、摸索和发挥能力，这也是企业所期待的。胡志明是企业家协会主席。卢阮春雨认为，国家管理约 50% 的行政手续，其余 50% 由企业自行构建、自行执行、自行负责。做到这一点，我们可以进行检查、监督。如果企业执行有错误、不守承诺或不符合规定，则由企业负责。世界多个国家的发展历史表明，当社会的创造力得到释放，发展资源将迅速倍增。在全球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这或许是最重要的改革之一，因为它将激发越南人民的创造力，为新阶段的突破发展创造动力。各位听众，近年来，潜居士劳动力结构持续朝积极方向转变。到2025年，农业劳动人口比例已降至 38.86%， 较2021年下降超过 3.55%。这一成果将易于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不断推进，以及农业结构向高科技农业、都市农业和有机农业方向转型。不过，据评估，目前劳动力结构转型仍存在一些限制，例如转型速度尚未完全符合发展需求，人力资源质量仍有待提高，以及农业领域劳动人口占比依然较高。针对上述问题，潜居市委执委会委员近日正式颁布关于推动劳动力从农业领域向非农业领域转移的决议。根据该项决议，在2026至2030年阶段，潜居市计划每年平均推动 5.54% 的农业、林业和渔业劳动力转移至工业、建筑业及服务业领域。到2030年底，全市农业、林业和渔业劳动人口占整体劳动人口比例将降至 36.15%， 并同步推进智慧农业、高科技农业生产模式转型。该决议还提出逐步提高工业、建筑业和服务业劳动人口比重，同时逐步降低农业、林业和渔业领域劳动人口比例，着力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减少农村居民对传统农业的依赖，形成更加合理的劳动力结构，使之与全市经济结构调整方向保持同步，实现从农业向非农业劳动力结构转型，同时不断提升人力资源质量。各位听众，截至5月22日，潜居市公共投资资金累计拨付金额超过25,570亿元，经完成政府总理下达年度计划的约13%。在今年下午与市人委会领导举行的会议上，党中央委员、前局市委书记兼市国会代表团团长李光松指出，目前这一拨付比例仍然非常低，整体资金拨付进度依然缓慢，因此有关部门必须采取更加有力的解决措施，集中化解存在的困难与障碍，进一步加快从现在到年底的资金拨付进度。于2026年潜居市获政府总理下达的国家财政预算资金总额为19.2665亿5000万元，截至2026年5月22日，全市已完成超过165,000亿元的详细资金安排，但实际拨付金额仅达年度计划的 13.27%。 其中仅有四个项目投资组和一项委托任务的资金拨付率达到 50% 以上。党中央委员、前局市委书记兼市国会代表团团长李光松认为，目前全市公共投资资金拨付率仍然偏低。他指出，今年第一季度资金拨付工作进展较好，但进入第二季度后，拨付比例开始下降， 这说明当前资金拨付工作仍存在不少障碍。市委书记要求市人委会领导、各厅局以及项目投资组进一步深入分析问题原因，并在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提出有效解决方案。其中要将征地拆迁工作列为首要优先任务，并按照轻重缓急重点推进全市重大公共投资项目，同时还需持续支持被交付担任项目投资组的地方单位及时解决项目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障碍，加快施工进度。各位听众，屋顶太阳能的发展不仅在出口型企业中迅速普及，如今也逐渐成为家庭用户的新趋势，尤其是在持续高温以及阶梯电价不断上涨的背景下，在起居室近几个月来已有数百户家庭和企业投资建设自发自用太阳能系统。这一解决方案带来了双重效益，不仅能够实现用电自主，大幅减少电费支出，同时也有助于落实政府关于节约用电的指示要求。一个月前，居住在前居市富丽坊的梅氏黄女士，一套6000瓦峰值功率屋顶太阳能系统，并配套储能电池，总费用约为1.2亿元。据黄女士介绍，家里其实早就有安装太阳能的打算，但由于经济条件有限，一直未能实施。如今，太阳能电池价格已明显下降，而电价政策却不断上调。因此，一家人决定正式投资建设太阳能系统。前居市富丽坊居民美世煌表示，
1: 以
0: 前我们家一个月电费大概不到100万元，最近已经涨至250万元以上。我觉得如果安装这套太阳能系统花1.2亿元，大概4到5年就可能回本。其次也算是响应政府节约10%能源的号召，尽一点小小力量。据居民分享，投资安装太阳能系统并结合储能电池后，不仅能够主动保障家庭用电，还能明显减少每月电费支出，同时也有助于环境保护，应对日益严峻的气候变化问题。目前这被认为最优化的解决方案之一，尤其是在政府正积极推动自发自用能源模式以及节约用电政策的背景下。前居士富丽坊居民美世煌表示，天气炎热的时候用电量会非常大，有时候凌晨1、2点还在用电。自从安装之后，我感觉电费减少了很多，同时也减轻了国家电网的压力。前居士电力公司副经理黄友奇表示，如果居民具备条件安装太阳能电池板，就可以实现独立使用，不必完全依赖国家电网。据前居士电力行业统计，今年前几个月全市已有超过230户家庭和企业登记安装自发自用太阳能系统，总装机容量超过532000千瓦峰值功率。这股自发自用热潮不仅帮助居民和企业更加主动保障电力供应，也有效缓解了高温用电高峰期间国家电网面临的巨大压力。这是前居士广播电台华语节目，每周一、周三、周五和周六从15:45播出。我们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谢谢各位收听，再见。